0: 迎创未来。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十六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秦风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4: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4: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6: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7: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5: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萌，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北风晚5点前后转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4度，盖州24到13度，大石桥25到11度，鲅鱼圈26到11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北风晚5点前后转南风5到6级。重新关注和了解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北风晚5点前后转南风3到4级。

气温营口城区23到14度，盖州24到13度，大石桥25到11度，半轩26到11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北风晚5点前后转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2: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1: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2: 您这不叫绿色出行，
1: 应该啥样？
2: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1: 这绿色在哪儿啊？
2: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1: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2: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1: 堵车，
2: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1: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2: 学得挺快呀。
1: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2: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1: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2: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3: 风雨一生在东方。
2: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4: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2: 当回忆惊醒，

0: 海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周日上午时光快乐，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边走边听，我是主持人雨萌。不用追赶时间，就让旋律陪大家放空片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让我们共同来聆听好歌，分享情绪，把细碎的心事交给耳边的音乐。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话不多说，为大家带来一首来自于肖战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异想天开》。

这首歌曲《异想天开》，它主要想表达的是自由、松弛和忠于内心，也是纪念肖战出道十周年的一种成长。肖战本人表示说，希望听众能够在这首歌曲当中听见一点自由和松弛，这也是他想分享的《异想天开》。那么这张 EP 呢，是他出道十年的音乐礼物，把当年不敢设想的前路一步一步的变成现实的故事放进了这首歌曲里。那各位听众啊，现在此刻呢，外面下雾了。那通过直播间的大屏幕可以看到哈，外面现在根本看不清楚了。那希望在外面行驶的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车速、车距，注意安全。好的，接下来要带给大家一首来自于周深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大梦归》，一起来听。

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呢，是以大梦来比喻浮生，写世事无常，悲欢过往，最终呢走向看淡与归于平淡。他的情感基调是哀婉当中带着一些温柔，有遗憾，也有梦醒之后的平静与自在。那么这首歌曲呢，是作为电视剧《兰香如故》的主题歌，它呼应了角色颠沛流离的命运，以及爱恨成空之后的一种释然。整体上来说，这首歌曲呢，既是在讲剧中人物的故事，也是在安慰听歌的人，经历了风雨之后，不必执着过往，守住本心，从容归乡。

此刻外面的天气是下雾的天气，那么交通广播呢在这里也要提示各位啊，雾天行车路面湿滑，视线受阻，这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因此雾天驾驶最重要的呢，首先是要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不要跟得太紧，更不要任凭超车超速。那么行车的时候呢，要尽量靠在道路的中间行驶啊，不要沿着路边行驶，以防不当心会落入路边的排水沟。

在这里呢，也要提示大家哈，雾天行车勤用喇叭，雾天的视线不好，前按喇叭呢可以帮您起到警告行人和车辆的作用。当听到有其他车的喇叭声，应当立即鸣笛回应，示意自己车辆的位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响秋大米，辽宁农业龙头企业荣誉出品，30年专注，只为这一碗好饭。老品牌，匠心坚守，口感软糯，品质始终如一。家庭日常优选主食，全家吃得放心。订购热线：1704721333。
2: 2027年度报刊大收订开始了，营口市邮政公司将一如既往地为广大读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您可通过各邮政支局网点拨打电话11185，登录 bk.11185.cn 网站，微信搜索中国邮政微邮局订阅报刊，咨询电话0417-2822-800。
3: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3: 您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10: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进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1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

首《去爱》这首歌曲表达了一种在爱情当中面对遗憾与抉择时的复杂情感，核心呢是鼓励人们勇敢地去追求真爱，学会放手，而非是执着的占有，也体现出了对爱情深刻的理解与成熟的态度，鼓励在爱情当中痛痛快快一场，即便是结局分离也要值得珍惜，反映出了对人生有限机会的珍视。那么通过这句谁赢谁输已不再重要，淡化了输赢，强调情感体验的价值，也契合了中年群体对过往情感的一种回顾与释然。

一首来自于刘宇宁演唱的《那朵花》。这首歌曲呢，通过生活赠予阳光，也不忘记拍打等这样的歌词，传递出了在逆境当中坚持，在平凡当中寻找希望的生活态度。那么最近呢，我在重温一部剧哈，就是电视剧《四喜》，它讲述了女性成长的故事。那么这首歌曲《那朵花》与剧中女性角色的互助、亲情羁绊及向阳而生的内核是高度的契合。刘宇宁的嗓音演绎了剧中人物从脆弱到坚强的情感转变，也进一步强化了剧集传递出的温暖力量。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3: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0: 你好，燕之屋。
4: 好，
0: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胭脂屋，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0: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于轩，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霸于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声声有爱，
3: 句句关情。
2: 951信息快报。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萌，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霸于轩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北风晚5点前后转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4度，盖州24到13度，大石桥25到11度，霸于轩26到11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北风晚5点前后转南风5到6级。再来重新关注和了解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霸于轩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北风晚5点前后转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4度，盖州24到13度，大石桥25到11度，霸于轩26到11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北风晚5点前后转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来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3: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4: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鲜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2: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3: 红日一生在东方。
2: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4: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2: 当回忆惊醒，
5: 是谁在敲打我？
2: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0: 大家好，欢迎大家在周日的上午来收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边走边听，我是主持人雨萌。那么节目呢，让大家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的同时呢，也为大家开通了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欢迎各位听众来留言。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留言推荐好听的歌曲，或者说此刻在路面上行驶看到了哪些路况信息想要分享给我们的，都可以来与我们互动。那么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听众零距离在刚刚啊为我们带来了一条路况信息，他说新华路与新兴大街交叉口西向东的方向有两辆私家车追尾了，影响了西向东的直行方向。那么途经这个路段的各位司机朋友啊，一定要注意一下。那么再次的提示给各位啊，现在外面呢是雾天的天气啊，虽然说现在这个雾啊有一些慢慢的消散了，但是各位在路上行驶也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

汪苏泷的这首歌曲《我想念》呢，它主要就是表达了对过往美好时光的深切思念，特别是对爱人或者是青春记忆当中没有能够圆满的情感的一种怀念。歌曲通过四季变迁的叙事和生活化的意象，将抽象的情感具象化了，传递出了温暖而遗憾的复杂情绪。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李健演唱的歌，假如爱有天意。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 红日一生在东方。
0: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2: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3: 今生何不要如你所想。
0: 当回忆惊醒，

迎大家来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边走边听，不用追赶时间，就让旋律陪你放空片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聆听好歌，分享情绪，把细碎的心事交给耳边的音乐。

在音乐的海洋当中呢，那英以她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为我们带来了一首又一首动人的歌曲。那么白天不懂夜的黑就是其中之一。这首歌曲呢，它不仅旋律优美，更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内涵。通过这首歌呢，我们仿佛能够触摸到那些藏在心底的情感波澜，去感受那英所诠释的白天与黑夜的交织，理性与感性的碰撞。那英也是通过这首歌曲细致地描绘了白天与黑夜的交织，理性与感性的碰撞，让听众感受内心深处的情感波动。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仿佛能够触摸到那些隐藏在心底的情感波澜。好的，各位听众，那么接下来带给大家一首来自于郭靖演唱的《好像》。

清醒之后的释然。郭晶的声音就如同是一缕清风，穿透了层层的迷雾，让人不禁想要探寻那藏在旋律当中的情感真谛。他也是用了轻柔却坚定的语气，带领我们走进一个充满疑惑与思考的情感世界。在这首歌曲当中，郭晶不仅展现了他作为一名歌手的音乐才华，更通过歌曲传达出了一种深层的情感体验。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9: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2: 九五幺信息快报。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萌，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北风晚5点前后转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4度，盖州24到13度，大石桥25到11度，鲅鱼圈26到11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北风晚5点前后转南风5到6级。再来重新关注和了解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北风晚5点前后转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4度，盖州24到13度，大石桥25到11度，鲅鱼圈26到11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北风晚5点前后转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2: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3: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3: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2: 当回忆惊醒，

0: 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边走边听。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不仅让大家可以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同时也开通了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欢迎各位听众来留言。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留言推荐好听的歌。

一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歌曲，来自于孟然演唱的《少年》。这首歌曲轻快的曲调搭配上密集的鼓点，使热血情怀更具有感染力。那么 rap 段落的加入呢，也进一步增强了情感表达的层次感，使用了校园、阳光、风雨等具象化的场景，同时也唤醒了听众对青春记忆的情感投射。说到了少年，那么接下来要带给大家一首来自于张杰演唱的《少年中国说》。

一首热血沸腾的《少年中国说》，张杰的演唱呢，通过激昂的旋律与歌词，展现出了新时代中国少年应具备的进取心、责任感与民族自信，呼应了发愤图强、与国无疆的精神内核。

好的，各位听众，那么来看一眼时间，今天上午时段的边走边听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一路的收听陪伴，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下一时段的节目，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3: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
0: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0月23日止。五，汇总采纳。征集活动结束后，市政府将把本次社会征集意见与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民生热点诉求分析成果统筹运用，对收集到的意见建议进行全面梳理、分类、归纳，组织相关部门进行研究论证，筛选出群众关切、急需解决、可行性强的项目建议，作为确定2027年重点民生实施项目的重要依据。最终，民生实施项目将提交市人民代表大会，由人大代表票决确定。诚邀广大市民、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参与，积极建言，共同谋划好和实施好2027年的重点民生实施，为建设更加幸福美好的城市贡献力量。营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26年10月11日。
4: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5: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30、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30。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你最美丽。
1: 收听九五幺，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抢救大米，辽宁农业龙头企业荣誉出品，30年专注，只为这一碗好饭。老品牌，匠心坚守，口感软糯，品质始终如一。家庭日常优选主食，全家吃得放心。订购热线：1704721-3333。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6: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7: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5: 你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草木无言，却最懂人间心事。悠悠岁月，垂柳与红枣树，是藏在时光深处最温柔的两种乡愁。
8: 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10: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8: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
9: 清风拂过阡陌，阡柳依依，柔丝垂落，摇曳四季晨昏。柳树从不争艳，静默生长，以一身温柔绿意装点山河，沉淀岁月。它见证了春来秋去，目送了人间烟火，用淡然从容的姿态告诉我们，时光温柔，岁月安然。一起来欣赏吴海涛的作品《阡柳》。
7: 植物的绿色总给我带来难以言喻的快乐。记得童年时暴雨过后，我喜欢赤足走在大堤上，脚踩在绵软的黄泥里，那种触感轻轻挠着心窝，痒痒的。俯身看向堤下，缕缕白云仿若圣洁的仙女下凡，与青青麦苗相互缠绕，在湛蓝的苍穹下悠然翱翔。那一刻，它们仿佛安静地与我一同分享着这方天地。微风拂过，柳枝随风摇曳，如淑女的发丝般，在徐徐微风中变换出千姿百态。我始终牵挂着那个原生态的故乡，尤其惦念清明过后故乡被绿色笼罩的模样。我钟情于春天里青稞与堤岸云雾交织的翠色，那是故乡独有的色彩。在我的记忆中，河堤外是一泻千里的泻洪渠，清澈的河水滋养着华北平原。返青时节，奇垄被青青麦苗划分得整整齐齐，河床低洼处一条长长的防洪大堤静静矗立，堤坡上生长着苍劲的垂柳。一场绵绵细雨悄然眷顾故乡的土地，含着雨珠的麦苗如同一条铺开的绿毡，一直延伸到蜿蜒曲折的河堤边。河流的水汽与泥土的湿气在阳光的照耀下形成飘渺的轻雾，这青雾被淡绿芽黄的垂柳、粉红的山桃花分隔开来，构成一幅绝美的山野春景图，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唐代诗人王维《田园乐》中“桃红富含素雨，柳绿更带朝烟”描绘的意境，无数次在我的脑海中浮现。这片充满诗意的麦田，是母亲承包耕作的土地，更是承载着全家希望的田野。我生长在无垠的平原，

没有巍峨的高山，也没有奔腾不息的大江大河，只有白洋淀湿地纷至的河流，温柔地灌溉着故乡的每一寸土地。春季风沙弥漫，雨季洪水泛滥。为了抵御自然灾害，乡里提倡村民植树防沙，抗洪护堤，并根据承包土地的亩数在堤坡上植树。村里的大喇叭不厌其烦地广播着，社员同志们注意了，根据县林业局通知，要求各乡镇村在承包土地的堤坡上种植柳树，树苗在乡育苗站购买，每棵3角钱。在故乡的农舍里，我们一家人正围坐在火炕上吃早饭，母亲端着粥碗正准备咽下口中的食物，听到广播后立马放下了筷子，静静地听着，夹杂着滋滋声的广播在屋内回荡。弟弟妹妹不理解事情的紧迫性，依旧在一旁嬉戏打闹。母亲用筷子轻轻敲了敲碗沿，示意他们小声点。我跑到门口，努力分辨着广播里的杂音，隐约听清了通知内容。我给母亲复述了一遍，母亲听完后眉头紧锁，显然在为筹措几十棵柳苗的钱而发愁。我的家乡是重要的白薯产地，春分时节有育白薯苗的习俗。看着惆怅的母亲，我忍不住说道，不行，咱自己育柳苗。这句话瞬间点醒了大家。弟弟接着说，篱笆墙外的池塘边有一棵柳树，那棵古柳枝干苍劲，柳丝飘逸，清明的时候古柳枝条上会冒出泛黄的嫩芽，花絮渐渐长成绿色的絮状，等成熟了还会飘出像白色绒毛一样的柳絮，就像马致远《江天暮雪》里写的，天将暮雪乱舞，半梅花瓣飘柳絮。那些柳絮飘在空中，人们走在池塘边就好像走进了云雾里。夏天我们还常在池塘里洗澡嬉戏呢，荷塘月色映湖边，垂柳风中拂面天。母亲听了，脸上的愁云顿时消散了。当时正值育苗的好时节，说干就干，妹妹把家里的大口水潭刷得干干净净，在底部铺上薄薄的一层泥土。我和弟弟来到古柳下，剪下看似干枯实则富有弹性的枝条，截成1米左右的小段，让芽眼朝上。为防止枝条干裂，我们在枝头顶端涂上油漆，然后斜插进水潭中，埋入少半坛泥土，再把水潭放到温暖的火炕上，让它正对着阳光充足的窗户。我们满心期待着奇迹的发生，看着水潭里的清水，心里急得像着了火，总想帮柳枝快快长大。有一次我想给水潭里加水，母亲赶忙制止了我，她说，虽然水面下降了，但不要加生水，不然会影响水质和养分，导致柳枝根系腐烂。我仔细想想，母亲说的确实在理。清明时节，阳光透过明亮的玻璃窗洒落在水潭上，或许是水的滋润，或许是温度升高，又或许是阳光的反射，潭面上泛着柔和的亮光。我惊喜地发现，斜插在水潭里的柳枝上拱出了微微的芽苞，没过多久柳枝上就长出了细小的嫩叶。谷雨时节到了种植柳苗的时候，母亲带着我和弟弟来到堤坝外，把精心培育的柳苗种在湿润的堤坡上，我们挖坑浇水培土，忙得不亦乐乎。看着多棵柳苗在堤坡上稳稳扎根，母亲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我的内心也充满了喜悦。后来听母亲说，队长夸赞我们家的柳苗长势最旺，其他人家的柳苗因为运输时间长，水分流失，栽下后大多都枯死了，只有我们家的柳苗一片绿意盎然。这时我忽然想起那句谚语，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但我觉得并非如此。在我看来，只有对事物精心规划设计、实施和管理，目标才有可能

期达成。时光飞逝，几十年过去了，当年那些柳苗历经风雨洗礼，如今已长成大树。每次回老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朝堤岸望去，欣赏那一排排当年种下的柳苗，如今它们已长大成林。哲学家阿德勒曾说，人类对生命创造力的探索引发出个体心理学，人们对成功的渴望正体现出生命的创造力，而这种创造力以达成目标为终极目的。望着那片柳林，我不仅收获了满眼绿色带来的满足感，而且心中更是感慨万千。当年母亲为了省下几块钱想出的办法，竟然与乡政府的植树防沙、抗洪护堤的要求不谋而合，最终实现了防沙护堤的目标。新柳诗云：柳条百尺拂银塘，且莫深青只浅黄，未必柳条能蘸水，水中柳影引它长。故乡的水土孕育了这片柳林，也养育了我。

聆听文字的心跳，触摸时光的纹理。文艺窗口，让经典在声音中苏醒，在诵读间共鸣。

如果说垂柳是岁月的诗意，那家乡的红枣树便是童年最温暖的烟火记忆。记忆里的老院子，一棵枣树静静矗立，每到金秋，枝头硕果累累，红彤彤的枣子挂满枝桠。儿时的我们举竿打枣，树下捡食，伴着家人笑语，庭院烟火，度过了最纯粹的年少时光。枣香清甜，落满小院，也落满了岁岁年年的温柔。今天为大家奉送的第二个作品是李秋红的《家乡的红枣树》。

我见过很多树，有长崎大学校园里高大的棕榈树，还有生长在家乡的那棵百年历史的大神树，见过长白山上各种名字的松树、杉树，可我最难忘的还是故乡院子里的那棵红枣树。童年的记忆是美好的，一直持续到我师范毕业去县城工作，直到结婚才离开乡下。而我们的老宅一直在那个叫伯乐铺的小村里，我们家在村东头，在镇政府的南面不到一里地的地方。爷爷奶奶很会持家，在院子里种满了瓜果梨枣，还有满院子的蔬菜。我们家的红枣树在猪圈附近，里面有爷爷养的胖乎乎的猪。每到枣子成熟的季节，我都喜欢和姐姐妹妹拿来竹竿打枣子吃。枣子酸甜可口，皮儿薄肉脆，吃起来难忘。如果不小心打偏了，落入猪圈，就会成为猪宝宝的美餐。他们哼哼唧唧地走到枣子面前，吃到嘴里，再嘎嘣一刻，枣子就进到他们的肠胃。

每年秋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不光是我出生在秋天，而是秋天中秋前后，院子里的枣子就陆续成熟。开始的时候它们一半红一半绿，但是也可以吃，只是糖度不如熟透了高。但如果不及时把它们打下来，它们熟透以后就会变软，吃起来口感就不好了。如果等到它们在树上风干了，被风一吹，它们就自动脱落，成了猪的美餐。枣树是唯一不好攀爬的树，因为枣树上有很多枣刺儿，一不小心被扎到就会刺进肉里流血，拔出枣刺儿又会很花时间。为了不让奶奶或者妈妈帮我们拔枣刺儿，我们常常小心翼翼，借着竹竿和风的力量去打枣子。如果一不小心用力过猛，枣子就会掉到邻居家院子里。如果不用力，只见枣子在树上晃来晃去，你又会因吃不到干着急。

表姐不常来我家，偶尔表妹会来，堂妹会在暑假的时候和伯母回来，然后我们会在院子里吃我们想吃的瓜果，也包括打枣子。等到开学了，他们又都相继离开老院子，只留下我和姐姐们和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守着家里的枣树、桃树、樱桃树，还有一棵桑葚树。姐姐最会打枣子了，她眼尖手快，看到枝头哪个枣子红了，她就会把握好力度，一下子就打了下来。我最笨了，常常只能是在下面捡拾姐姐的战利品，而打不下来几个。二姐个子最高，但是也打不过姐姐，他们两个都是运动健将，而我总是候补队员，从来没有真正上场。我的耐力可以，速度有点慢，所以中长跑只是候补队员，而他们总是和哥哥一样是运动场上的冠军选手。不过打枣子和跑步没关系，只需要借助竹竿的力度控制他们的方向，不偏不倚才可以。我常常是打掉很多叶子，而枣子依然高高挂在树上。每年秋天，山上的果园就红彤彤的，各家各户的院子里几乎都是枣树，所以那些最鲜红的挂在枝头的枣子都会被打下来，而那些厚红的枣子常常保全了被打落的命运，直到在风里被吹干自动滑落。童年的记忆是美好的，终身难忘的，童年的欢乐可以伴随一生，即使老院子已经被乡村一栋栋楼房取代，老宅早就不见了踪影，可那些关于老宅的记忆，那些亲情，那些爱，就像故乡的红枣树一样，深深地刻在心里，愈久愈美。

院换新颜，童年光景悄然远去，可柳风依旧温柔，枣香依旧铭心。一柳寄岁月，一树藏深情，那些扎根心底的草木记忆，温暖我们岁岁前行，让我们无论走多远，皆有乡愁可念，有温暖可依。感谢收听本期文艺窗口，节目监制王堪，责任编辑雷鸣，音乐编辑赵宇、安琪，播音何峰。

句话说，当你感觉轻松时，其实是在走下坡路，因为真正让你成长和进步的路都不会太好走，也不会让你太好过。

象中那么美好，也没有那么善解人意，但只要你相信，你爱他，有一天他肯定会回报你，回报你的梦想。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6: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4: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大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霸鱼轩。
1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1: 大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2: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2: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来个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伴随着一首非常悠扬的音乐，开启了今天的精彩节目。玩转樱桃，大家好，我是嘉旭，
1: 我是静伟。
0: 哎，静伟，其实啊，今天也是礼拜五，但是明天还要再上一天班。但是其实我也是关注到了一个消息，一个好事儿，就是现在学生们又要放秋假了。
1: 是吗？
0: 关于这个学生的这个春假和秋假，其实我一直都没太弄懂。好像我记得暑假和寒假时间很长，春假和秋假时间好像比较短。
1: 哎，据我所知啊，好像应该是在一个礼拜左右。但是咱俩呢，毕竟啊，已经是时代的眼泪了。这个距离小学毕业真的过去了十来年了。但是呢，有一个人其实对于假期这方面，包括旅行的话题，一定是行家了。他就是红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因此在节目中今天把他隆重的邀请到了直播间。子涵姐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首先我想邀请子涵姐快为大家答疑解惑一下啊，尤其是静伟和嘉旭这种已经毕业的小学的老学姐哈、我想问问这个秋假大概放多长时间，咱们的一个计划又是在什么时候去放这个秋假呢？
2: 今年的秋假呢，主要是一号、二号、三号，一共是三天，但是刚好是连到了一个周六周日，也就是说大家可以完全休息是五天整的一个时间。也有好多人呢，现在目前为止报名也是非常火热的，因为秋假期间刚好不是在我们十一、五一或者过年期间以及寒暑假，相对来说呢，价钱也是比较划算的，所以要更多的家长呢，愿意请三天年假或者是休三天假呀，去带孩子们一起出去游玩，花少钱办大。然后呢，我们还可以错峰出行的同时呢，更好的游山玩水，体验祖国的山水美如画。那么在今年的路线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我们今年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很多的路线，可以供大家选择和参考。那么秋假呢，也是亲子出逃的计划，带着小小的你走进秋天里，看落叶纷飞，听山野风声。童年呢，是最好的课本，是路上的风景。那么这一次的行程当中，我们有江西、安徽、常州、福建、中卓、河南、藏龙、港澳、潮汕以及重庆方向和我们桂林、贵州方向，有很多云南方向的路线可以供大家选择和参考。更多的路线呢，大家可以来电咨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我们的竹龙方向和我们的三亚方向路线真的是非常多，我们针对了亲子方向呢，也有一些隆重的介绍。那么另外呢，像潮汕方向啊，以及我。

0: 们整体的这个很多路线呢都是可以大家是来电咨询或者是听我们的节目来收听我们具体的一个介绍安排的。那么在今年的行程当中呢，首先说到我们的华东五市，华东呢也是作为国内旅游的第一站，一起去感受江浙沪的大城市魅力。正所谓我们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华东五市呢也是我们整体的一个第一站的旅游飞机团，一起去感受江浙沪的大城市魅力。那么华东五市是由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五个城市组成，带着宝贝们去上海感受魔都的繁华，代表景观有外滩、东方明珠、城隍庙还有南京路，去杭州感受西湖的多处景观，千古情的演出也是在此，去南京呢感受六朝古都的历史人文，不仅让孩子能从我们的玩当中学到更多的知识，那么也真正走进我们的课本里。那像中山陵、夫子庙商业街更是必不可少。去无锡呢，大家可以去灵山大佛或者是拈花湾景区，那么也可以去源头渚，那么去感受江南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原生态魅力。那么代表的苏州景观呢，园林景区有拙政园、狮子林、留园，在这里呢就是我们整体的古代的房屋建筑，像亭台楼阁以及呢假山绿子等多种造景手法，通俗来讲呢就是古代人在这种私家花园。那么江南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原生态魅力呢，在于房屋临河而建，灰瓦白墙、木质窗、石板路、石板桥、摇橹船，代表景观有原生态的乌镇东栅以及夜生活的乌镇西栅、安逸的西塘。营口机场呢也是有稳定的航班，那和旅游产品出行更便利，专留完整的一天可以深度打卡迪士尼乐园，去看一看花车巡游，看一看城堡的烟花，那么在我们整个迪士尼当中让孩子们真正的去畅玩一整天。
1: 对，刚才听到了子涵姐的介绍哈，首先我会觉得如果您从来没有去过华东五市方向，那你在这个秋假首选我们的上海、苏州、杭州、无锡一家畅玩迪士尼的产品，那一定不会出错的。尤其是迪士尼啊，我相信大家其实心目中也会有一个童话的梦想，无论是咱们带着小朋友去过过瘾，玩一些小过山车呀，或者是一些旋转木马之类的哈，孩子们开心，那成人来到了这里也会觉得好像突然间放到了自己的一个童话世界中一样，一下子又年轻了好几十岁或者十好几岁哈，又好像成为了无忧无虑的那个自己。所以其实这样的一种旅行的方式，我觉得安排的是非常合理和合适的。那其实听到了子涵的一个介绍，我想问问怎么报名，怎么进行名额的抢占呢？
0: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住籍号码是38205673820567。那对于整个这个十月份呢，我觉得一年当中是一个比较适宜最佳的一个状态出行，因为秋高气爽的季节呢，大家觉得不冷不热，体感的温度比较舒适，并且呢我们可以去花少钱办大事。那么最近呢其实有很多路线呢我一直在推荐大家走的，就是西安方向。西安的今年呢我们在秋假期间给大家推出了一个特价的行程，那虽然是特价呢，依然是主打的春晚团不进购物店，当地呢绝对没有其他必须消费的地方。那这种团型呢需要多少钱呢？1999元，大家就可以用一场西安之旅。那么秋季旅游的第一站西安，也是中国西北的交通文化中心，十三朝古都。如果大家想要带着孩子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么西安呢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中国西北的交通中心，在这里呢旅游名山兵马俑、世界八大奇迹，还有华清池、明城墙、回民街、钟鼓楼等代表性景点，华山、壶口瀑布以及延安革命圣地都是可以游览得到。大唐不夜城以及博物馆都是很多大朋友小朋友心之所向的目的地。那么特色的演出呢有长恨歌、驼铃传奇、千古情、秦腔、皮影戏。西北小吃的聚集地呢，像肉夹馍、羊肉泡馍、凉皮、担担面、裤带面。那么在这里呢大家还能吃到很多电视剧当中的定糕啊，以及呢当地的很多的这个凉皮当中的牛肉汉堡，都是当地特色。最主要的是在西安呢，我觉得相对来说性价比非常高。那么双飞五日游的行程仅需1900。

199元，这个价钱真的是非常香。而且呢，最主要的是我们是全团不进购物店，当地呢我们的酒店是连住4晚酒店，不需要挪窝，全程当中更舒适的让我们选择在市中心的位置去入住。同时呢，我们不需要换酒店，景点深度游览，每一天早晨不需要起早，也不需要贪黑，基本上早上都是8点多钟出发。而且自由活动期间，你们也可以完全睡到自然醒。那么吃到当地的特色小吃呢，一顿餐基本下来一个人10块20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
5: 好，
2: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拜一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0: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鱼轩。
9: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0: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9: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0: 霸鱼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9: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9: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9: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9: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2: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

0: 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刀，快刀，火，起火，凉面，
1: 稀饭，
2: 美女，
1: 米粉，
2: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你还想着啥子好吃的嘛？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们回来咱们接着唠哈。上班呢邀请到了红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了咱们马上要来临的秋假，家长朋友们可以带着孩子出发到哪些目的地呢，讲了很多，但是上半段没有讲完，也没有讲的那么尽兴啊。但除了我们下半段啊留足一定的时间把秋假的这个环节给收尾了以外，其实有些朋友们要度蜜月，有些朋友们要度年假，或者是企业团建啊，上的一些朋友们其实也是非常多的，或者是非常孝顺的儿女，想给爸爸妈妈报一个独立团，让爸爸妈妈辛苦了的同时呢，也是好好的松快几天。那下半段我相信子涵也一定准备了满满的干货。子涵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那么对于整个秋假期间呢，有很多家长朋友们陆续呢从十一开始到最近呢一直在不断的火热报名当中，无论大家想选择任何一条路线呢，都可以到红台旅行社来具体咨询。那么在我们秋假期间呢，有我们的华东五市，还有云南方向湖南的张家界，以及我们重庆和西藏方向，和我们的贵州桂林、山东半岛、新疆方向、大西北、成都，还有婺源，以及西安、山西、湖北、海南、福建的厦门、南宁的巴马，和我们的国际路线。像国际方向呢，我们有六天出发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方向和韩国方向都是可以选择的。另外呢，其实在整个季节当中呢，我觉得大家带过小朋友出门的家长应该都知道这个一路当中有多累，又要做攻略，又要拍照打卡游玩，还要时刻的注意孩子的动向，那么少不了大包小包的各种行李。那么想要出行不做繁琐的攻略，又能够享受舒适的旅游体验，当然到红台旅行社可以报一个亲子研学营。那么无论大家选择亲子出玩团，还是说专属研学的路线，只需带上好心情出游，和家人和孩子们一起拍照美美的出发，那么治愈我们所有一路当中的 emo 情绪，让快乐重新填满心间。那么趣味体验呢，我们在行程当中无论是我们的福建厦门、潮汕、泉州，还是说我们想去上任何的一条路线，那么去带娃呢可以选择我们高端亲子游，全程当中规划我们闽南亲子寒假的产品，打开视野，放开我们感官，从历史建筑到非遗文化，那么可以去品尝当地的美食到大千的气象。那么在我们的潮汕和我们泉州的行程当中呢，可以去体验我们的漳州的土楼，化身土楼的建筑师，那么变身小花仙，去打卡我们当地的一个簪花围，那么让孩子们可以宝贝们变身花边最美的小花仙纸，感受非遗文化。那也可以去文化启蒙之旅，带孩子们走进中国最美的校园之一厦门大学。除外呢，我们还有厦门的寻宝，拿着手绘地图和孩子们一起寻找转角遇到的风景。在七访七巷当中呢，我们可以去探访林则徐故居与冰心的故居，给孩子们去讲一讲课本里的名人故事。那么说到我们整体的西安和河南呢，山河不老，长安不朽，古城的魅力早就已经名声在外了。秋假呢，一定要带孩子们走进十三朝古都，势必要体验一次长安盛世里的华美炫彩，风卓多姿的迷人风采，带孩子们去看一看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去看一看唐朝的辉煌与长安西市的风采。中国广袤的扁团图上呢，郑州、开封、洛阳、西安设四座古城，如同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满载着千年的故事与辉煌。今天呢，我们就可以带大家穿越我们时空，深入去解读这些古都的魅力。郑州呢，也是中原的女

0: 次合作，咱们可以拨打恒大旅行社的报名电话进店详询，或者说是我们可能只是先打个电话了解一下，加个微信啥的都没有关系。子涵赶快和大家播报一下你的办公电话、座机号码以及你的门店的具体地址吧。
1: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24小时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电话，或者24小时联系我们的工作微信。那么有很多家长朋友们白天可能是忙于工作，只有晚上呢10点之后才有时间，刚忙完宝贝们才会有时间去咨询。那么大家也不要觉得晚上我们休息了，会不会有没有工作人员来接待我们？那我们的微信呢都是24小时会回复的，因为宏泰旅行社呢是一家国际旅游公司，有很多的国际团呢是有时差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求24小时回复。

0: 好音乐在路上，边走边听。
1: 流行音乐，感受不同时代与音符的碰撞。
0: 影视歌曲，回忆镜头下的跌宕起伏。
1: 经典老歌，聆听光阴里的难忘旋律，寻找你青春里的节奏。我们一起
2: 边走边听。
3: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3:12，这里是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时光缓缓地铺开，总有一些温柔安静地守在你的身旁。山河辽阔，人来人往，世间万般风景，最动人的就是那句你在。不需要什么喧哗，也不需要去很远的地方，只要你在，平凡的日子就会充满浪漫。好，今天的边走边听给大家安排的第一首歌就是周传雄的《你在》。

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路相随。这里呢是边走边听，刚刚我们听了一首歌，是你在，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浪漫的表达，不用去远方，也不用四处寻找，只要你在，可能就会盛满满满的午后的浪漫。周传雄呢被称作是情歌教父哈，那刚才的这首你在呢收录在专辑念念不忘里，他写的就是跨越时间的重逢与笃定的陪伴，表达在人海之中彼此奔赴的心意。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曲风非常的温婉，歌词写的也是愿意相伴同行的深情，借风而轻轻，缘而轻轻，把相守的心意娓娓道来。好，我们一起来听张靓颖的那首《轻轻》。

所有的好朋友，欢迎您收听边走边听，我们所在的频率是 FM 9.1， 我是婉迪。听歌的时候呢，如果你很沉浸的话，就会特别特别的陶醉，你会觉得今天的天气很好，然后会觉得身边的人很可爱，你会觉得做的事情都很顺。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李健的《我始终在这里》。如果你听这个歌名的话，难免会想，哦，这又是一首情歌吧。可是李健本人却说呢，这首歌写的是坚守与信念，无论经历了多少考验，初心不变，依然守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2027年度报刊大收订开始了，营口市邮政公司将一如既往地为广大读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您可通过各邮政支局网点拨打电话11185，登录 bk.11185.cn 网站，微信搜索中国邮政微邮局订阅报刊，咨询电话0417-2822-800。
3: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3: 您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胭脂屋，
7: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7: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7: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951
10: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好音乐在路上，边走边听。
0: 流行音乐，感受不同时代与音符的碰撞。
8: 影视歌曲，回忆镜头下的跌宕起伏。
0: 经典老歌，聆听光阴里的难忘旋律，寻找你青春里的节奏，我们一起
9: 边走边听。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3:34，欢迎你收听边走边听，我们所在的频率是 FM 95.1，我是婉迪，非常高兴在午后的时光里，有这么灿烂阳光的午后时光里和你们在一起，我们一起来听歌，一起听懂在歌声中的故事，还有我们的心情。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住在心里的人。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份执着啊，就是面对分离的时候会很痛，哪怕偶尔吹来的一阵风，或者是滴落的一个小雨滴，都会影响我们的情绪。但是当你熬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那些人可以住在我们心里啊，他们依然那么珍贵，我们依然那么爱，不会因为物理的距离就走远了，就离开了，是吧？所以在你的精神世界里，始终他们都在你的身边。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梁静茹的这首《住在心里的人》。

0: 我的朋友，刚才我们听了刘宇宁的那首《圆圈》，其实在我们看来最棒最棒的相遇啊，就是当我遇到你以后就再也没有羡慕过谁。这两天呢参加了一个婚礼，新娘很漂亮，然后呢她总是笑意盈盈的看着她的先生，我们在台下观礼的朋友们就说啊，这绝对是嫁给了爱情。真的是这样，就是当你遇到这个人的时候，你好像以前的所有的条条框框都不复存在，因为这个人才是就是所有的规则，就只要是他就好
1: 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2: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3: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油，小投资大收益，投得越多赚得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4: 近年来，非法。

0: 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
2: 非常的干净。那下面的这首歌呢，是蔡又起的《无杂质》。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4:49了。如果说你们的家庭啊，大家庭有一种习惯，每当到周末的话就会聚餐，那这样的时候你们应该是在准备菜吧。真的特别羡慕那样的一种家庭的氛围啊，因为奔波在路上的人心里总会藏着一份对团圆的期盼。长路辗转，风雨兼程，我们奔赴的终点从来不是某个地点，而是那一场热气腾腾的家宴，是灯火可亲的家人在等候。好，接下来我们听这首《下一站家宴》。

推哪里，有一句话，车和车相撞叫车祸，人和人相撞叫爱情。可现实是，车和车总是相让，人和人总是错过。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六针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

0: 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3: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1: 你好，燕之屋。好，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胭脂窝，
7: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5: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7: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5: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7: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5: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7: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8: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7: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历久弥新。欢迎收听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让我们在一个个红色故事中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脚踏实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现在请听梁天池。
12: 5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被迫进行生死抉择。1934年10月，红军战士将耀辉所在的红一军团第26团炮兵连，从驻防地瑞金开拔，开始向于都集结，准备踏上这漫长而又艰险的25000里征程。
13: 又追上来了，杨辉，咱们怎么办？
14: 咱们边打边撤，为大部队转移争取时间。

0: 脚。
1: 杨贵，你怎么样了？
0: 我的脚受伤了。
1: 快，我背你往后撤。
2: 杨辉，来，快让我看看。还好，没伤到骨头，我先给你包扎一下。
3: 没事，我能走。来，快帮我把腰包打开。
2: 你包里
4: 圆呐。
3: 喂，大爷，您的这双鞋还绣了字呢。嗯，
5: 为劳红军，杀敌立功。
4: 小同志啊，这鞋啊，穿在咱们红军脚上，就是量天尺，地再广，山再高，都能量完。你们要多杀敌人，为咱们老百姓谋安生日子。
3: 多谢老人家，我一定记住您的话，奋勇杀敌。
6: 于都的夜色里，一双双量天尺的针脚里藏着雨水情深。老大爷的这句话化作红军心中永不磨灭的力量，化作红军踏过千山万水的脚步。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后，1935年2月，姜耀辉所在的联队参加了攻打遵义城的战斗。
2: 耀辉，你受伤了。
0: 我的腰中弹了。
6: 姜耀辉被战友一把护在身后，他解下腰间的量天尺，看到一颗子弹已然穿透厚实的鞋底，微微露出一小截弹头。
3: 哎，我没事儿。哎，你们看，量天尺替我挡了一下，要不然可够我受的了。
2: 呀，真是太幸运了，子弹都打穿了，硬是没伤呢你。
3: 就是嘛，我上次脚伤好了之后就舍不得穿它，一直把它当宝贝挂在腰上。
2: 嘿，这量天尺啊，可真是你的救命鞋啊。
6: 量天尺护佑姜耀辉死里逃生，更陪伴着他翻越那皑皑的雪山。
1: 姚辉，我走不动了，停下歇歇吧。
3: 不能歇，绝对不能歇，停下就再难起身了。
1: 好，姚辉，拉我一把，
0: 来，
3: 挺直腰杆，想想我们脚上这双量天尺，我们跟上队伍一直走，一定能走出这雪山。
6: 一双双普通的苏区布鞋是长征路上的量天尺，红军以脚为尺丈量万里山河，踏过硝烟战火，闯过雪山严寒，凭着信念与坚守，一步步走向胜利。

北市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享受音乐，边走边听。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听友林深见鹿点播的，由周深演唱的《行舟问柳》。

好音乐永远在路上。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王铮亮演唱的《点亮亮点2026》。我们听歌从来听的不仅仅是旋律，偶尔听到的是时光的回响。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1号星期日，在2026年逐渐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点亮亮点2026》。希望我们在2026年初的时候立下的所有的目标，现在还来得及，还有时间去好好的完成它。

接下来的时间，边走边听，会和您一起在音乐的世界当中，让感动的旋律循环往复，让永远美好的音乐世界永远再现。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来自刘若英为我们演唱的《飞行日》。

0: 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大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进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银考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4: 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6: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4: 你好，燕之屋。好，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玉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
9: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0: 红日一生在东方。
2: 当快门按下

0: 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2: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3: 夜幕降临，浪漫置顶，享受音乐，边走边听。北京时间17:3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1的频率收听边走边听节目，我是婷婷。美妙的音符和动人的旋律为我们筑起了一座心灵的庇护所，希望我们在边走边听节目里都能够汲取到一份好的心情。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许巍为我们演唱的《心愿》。

老歌很好听，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记忆当中的一些回忆给它加了分呢？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来自听友小狐狸幸福点播的，由温岚带来的《同手同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在音乐的世界当中遨游，在边走边听节目里享受各种风格不同类型的音乐。马上要请出的是刘宇宁带来这一首《大海的孩子》。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十六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店
2: 逐步开始推向爆发，在副歌的地方是高亢并且非常具有冲击力的。那么邓紫棋呢，也用她非常有爆发力的高音，将冲破束缚奔向自我的情绪完整的释放出来。整首歌曲听过之后，有一种拥抱自我的释然，同时呢，也传递出了治愈又昂扬的力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边走边听节目当中分享最新歌曲。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也是来自周深的一首最新单曲，叫做《月亮桥》。

周深的这一首《月亮桥》呢，出自综艺《我们一家》的现场的舞台，是一首氛围感极强的抒情的作品。整首歌曲的意象是非常唯美的，用月亮桥来搭建起梦境一般的意境，诉说了思念、牵挂和期盼。那么周深的声线呢，我们都很了解，是既细腻又空灵，唱功也是毋庸置疑的，真假声的过渡非常的自然，将月光下的温柔淡淡的怅惘娓娓地唱出来，没有激烈的情绪的宣泄，靠的是人声的氛围感营造了画面。

北京时间18:21，这里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边走边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美妙的音乐世界里感受旋律带给我们的温暖力量。马上要请出的是肖战，带来这一首《不合时宜》。

北京时间来到了18:25，今天的边走边听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希望在今天的音乐世界里我们都也收获了一份不错的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之心，报父母之爱。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新能源车发展到今天啊，补能方式是越来越多样了。传统的加油不用多说，现在闪充越来越快，号称充电15分钟续航300公里，换电呢也异军突起，几分钟呢就能换好一块电池，比加油还快。三种补能方式呢各有优劣，到底哪种体验最好，哪种最划算呢？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闪充换电加油，从补能效率综合体验到成本实测，全方位来对比一下。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孙燕姿的《我怀念的》。

太突出了，快，真的快，几分钟呢就能换好一块电池，从进站到出站也就三四分钟，甚至比加油还快，不用等，不用守着车来充电，那么换完就走，特别省时间。还有就是电池统一管理，统一保养，不用担心电池衰减，电池寿命更长。但换电的问题呢也很致命，首先呢就是换电站太少了，很多地方呢根本没有，其次呢是车型不通用，不同品牌不同车型的电池不一样，未来的换电站呢只能换未来的车。还有就是换电站建设成本高，到车主这里来看呢，换电成本其实也不便宜。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晚上七点啦，我是平安小精灵王心瑶，驾车专心，安全是金，家人正在等着你哦。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3: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3: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知识汇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知识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6: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8: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6: 提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8: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6: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8: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9: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

0: 迎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于轩，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霸于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5: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木山林化为焦土。
6: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8: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闪充换电加油三种模式来做对比，我们来实测对比一下补能效率。先说加油，从进站停车加油付款出站，全程大约就是5到10分钟，加满能跑500到800公里，平均1分钟补能50到100公里。再说闪充，800伏的高压车型呢，在理想状态的超充桩上加上停车插枪拔枪，全程15分钟左右补能300公里，平均1分钟补能20公里。但如果是普通的快充桩，速度呢就要减半。最后来说换电，从进站换电出站，全程的3到5分钟，满电续航500到600公里，平均1分钟补能100公里以上，效率比加油还高。单看补能速度，换电是大于加油，大于闪充的。

说完效率，我们来对比一下综合体验。加油的体验呢最稳定，不管在哪儿都差不多，操作简单，所有人都会，不用学习。但加油站味道大，夏天晒冬天冷，闪充的体验差别，常去的地方有换电站，不然就是摆设。

再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成本实测，先算每公里的成本，加油的话呢，一公里大概是 0.5 至 0.8 元不等，闪充的话，家用充电桩最便宜，一度电按 0.5 元计算，百公里电耗15度，一公里不到 0.1 元，公共快充贵一些，一度电1.5到2块，一公里呢2毛左右，换电的话呢，不同品牌的价格不一样，一般呢一度电1.5到2块，跟公共快充差不多，有的还要收服务费，算下来呢一度电3毛钱左右，跟公共快充差不多，有的还要收服务费，算下来一公里3毛左右。总的来说，家用充电最便宜，公共闪充次之，换电呢再贵一点，加油呢是最贵的，成本差了好几倍。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我们来看一看不同人群适合哪种补能方式。如果你经常跑长途去偏远地区，那还是加油最靠谱，网点多，补能快，不用担心找不到地方补能。如果你主要是在城市通勤，家里面能装充电桩，那最划算，成本最低，晚上回家插上，早上满电出发，完全不耽误事儿。如果你在换电站覆盖好的城市，经常跑长途又不想等充电，那换电体验最好，省时省力。还有一种呢，就是混动车，既能加油又能充电，兼顾两种补能方式，没有续航焦虑，也能享受用电的低成本，也是不错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就是最

最后我们来聊一聊未来的发展趋势，三种补能方式未来应该会长期共存，不会谁完全替代谁。闪充呢会越来越快，充电桩呢也会越来越多，覆盖越来越广，依然是电动车补能的主流。换电呢也会继续发展，但可能主要集中在商用车、网约车这些领域。私家车换电呢，因为车型不统一的问题，很难大规模普及。加油呢会慢慢减少，但不会消失，长途偏远地区还是需要。未来可能是以充为主，换电为辅，加油补充的格局。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轩。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6: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4: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汇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胭脂窝。
9: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9: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9: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9: 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0: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9: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0: 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分开之后总忍不住暗自揣度，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旧人是否还会偶尔记起曾经的点滴，那些热烈相处的片段终究败给了离别，我们平静走向各自的生活，不再纠缠彼此。人总是害怕被彻底遗忘，害怕自己在对方生命里彻底淡。

可时光总会冲淡很多情绪，不必强求长久惦念，至少那些真切的欢喜真实存在过，就足够宽慰往后孤单的时刻。

种习惯仅是旁人的悲伤来填满内心的缺口，妄图借外界的情绪佐证自己真实活着。可越是拼命收纳各色故事，越会察觉内里巨大的空洞，把痛苦当作填充物，用无数碎片搭建起虚妄的容器，访客来来去去却照不见完整的自己。后来才懂得，一味向外抓取永远填不满灵魂的荒芜，唯有直面自身的残缺，才不必靠着伤痛证明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5: 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6: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7: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5: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胭脂窝，
1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听。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

生活如一段录音，倾听午夜的独白，纵情灵魂的舞蹈。记忆如一节儿歌，纯真绚烂的往事，珍藏曾经的童谣。命运如一株蒿草，笑看天空的变幻，固守无助的孤傲。抗争如一炉焦炭，灼痛世俗的目光，驱赶生命的奔跑。路犹在，心犹跳，切莫轻言放弃，只为生活的渴望。儿时的梦想，命运的芬芳，挺立的坚强。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最美的生活，一半是柴米油盐的烟火气，一半是朗月清风的诗意。那些用心生活的人，即使尘烟侵染，心里也总会有一处角落安放着美好。人生如行路，一路艰辛，一路风景，在一次一次的经历中不断圆满的过程。经历寒冬，懂得春暖；经历离别，珍惜相聚；经历苦涩，懂得甘甜；经历过挫折，增长勇气；经历过欺骗，增长智慧。你的目光所及，就是你的人生境界。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你见过在地铁上哭的人吗？我
2: 见过。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

0: 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收听九五幺，
4: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路上人们行色匆匆，每天都在为自己的生活奔走，但或许有时候我们也应该停下来，审视自我和世界，思考我们人生的意义。人活着不能漫无目的，在了解了我们为什么而活之后，我们的所作所为才有独特的价值。在迷失方向时，不妨从头开始梳理自己，适当放慢节奏，也是难得的生活态度。

也笑着看你。遇到难事想开点，再复杂的绳子也可以一刀两断。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也没有解不开的结。遇到伤心事看淡点，这世上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事。想明白了，心就没有那么累了。给自己一个微笑，是对自己的一个肯定，也是对未来的一份期许。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果把人生当作是一种行走，如果我们还不急于赶路，那么就找个顺风顺水的地方，把行囊放一放，对着光阴歇一歇脚，听一听耳畔的风声，看一看路过的风景，还有多少是需要用心珍藏的梦。别人拥有的你不必羡慕，只要努力你也会拥有。自己拥有的你不必炫耀，因为别人也在奋斗，也会拥有。多一点快乐，少一点烦恼，不论富或穷，地位高或低，知识浅或深，每天开心笑，累了就睡觉，醒了就微笑，生活就是这么简单。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此刻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时光走得太快，一个转身，不经意间就冰冷了一世。往事还在梦中酣睡，所有的心。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路。
7: 我们既是断线的风筝，也是亲手播种的种子，在霓虹与星光的夹缝里，长成不熟。

响，车的轿子还有下车的面，车水和马龙朝我不停地溅，在异乡的夜里我在不停地骗，在口水和泪水之间不停地骗。

些如果堆叠成柔软的荆棘，刺破现实中无法重写的结局。四季在琴键上流转，雨水倒映着未拆封的诺言。当晚风和晨曦成为平行时空的坐标，我们终于明白，有些相遇注定是沙漏里的流沙。歌词里反复叩问的你，或许早已在时间的皱褶里变成琥珀，封存着心跳的残响。

就这样干亲妈的诘问反复叩击耳膜，恍然惊觉自己早已在生活的皱褶里蜷缩成茧，那些被现实磨损的棱角，被妥协蚕食的锋芒，竟在某个深夜的镜中照出陌生面孔。我们总在黎明前与黑暗对峙，在跌倒处与自我博弈，可正是这份不甘，让僵硬的骨骼重新听见远方的召唤。长夜尽头不是宿命，而是未完成的诗篇等待破晓。每个不愿低头的灵魂都是自己的书。

0: 些被路灯拉长的影子，沾着工地泥浆的裤脚，被风吹皱的证件照，都在诉说着无声的史诗。副歌里，无名的人啊，我敬你一杯酒，向深夜加油站温暖的问候，敬所有在齿轮间倔强生长的野草。我们都在用不同的姿势对抗生活重力，便利店加热的便当，升腾的雾气，地铁玻璃窗上重叠的疲惫面容，都在证明活着本身就是壮举。最动人的英雄主义，或许就是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把外卖准时送到32楼，在流水线上第100次拧紧螺丝时，仍望见天边的晚霞。世界的底座正是由这些无名星辰焊接而成，他们的名字终将汇成星河，在时光里永恒闪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我睡在路上。

0: 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于轩，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霸于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5: 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6: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7: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5: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霸于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胭脂窝，
0: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0: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2: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没有真正的去过西藏，对西藏的印象仅限于影视剧和小说当中的描写，比如《红河谷》里面写道，感觉那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一个很圣洁的地方，日光很充裕，藏民很淳朴，空气很稀薄，但是天空又很湛蓝，有开过光的佛珠，还有洁白的哈达，当然还有那一句人人都知道的扎西德勒。

入西藏，请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他的模样。如果你还没有去过西藏，我觉得你大概和我一样，很有可能想在今后无论如何也要去看一看。不为别的，就是歌词最后一句唱的，我和世界只有一个心。

0: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0: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很喜欢听民谣，选择到这一首歌是因为很喜欢它的编曲，加上吉他、贝斯、口风琴3种乐器精彩搭配，让一首简单的民谣充满了温暖和舒适感。小王子的玫瑰花。

是你的小王子，你是我的玫瑰花，就是这么简单直白的昭告天下，很暖很朴实的感觉。很多人对《小王子》这本书并不陌生，这一首歌呢也就是改编自其中，歌词就像告白一般温暖而感动。他驯服了他，他也驯服了他，他们相互陪伴，彼此需要。我倾听过你的抱怨，我倾听过你的沉默，即使会有分歧，会相互折磨，但是在这浩瀚宇宙中，无论其他任何的存在，无论小王子路过多少个星球，遇见过多少人，哪怕遇见了成千上万漂亮的玫瑰，他也明白他的玫瑰是只属于他的。

我喜欢爱情的模样，有点神秘，像迷宫一样的未来。无论转来转去，会到哪里，只要身边是你，陪我喝咖啡，有你暖暖的笑，这样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一个在旅途中的游子都曾经背着行囊流浪在世间的某个角落，望着路边的风景，看着远方的落日，只是大漠孤烟直的壮观，心生苍凉与感慨。也许只有迈开脚步走出去，才会发现再长的路也不在话下。李知熙的歌

限想象，也带来无限可能。山川湖泊，草原大海，走过的路都是风景，做过的梦呢，都在远方。希望我们都对远方心怀敬畏之心与向往之意，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走过漫漫长路，直到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树影斑驳间，春日的嫩芽与冬雪的叹息都被封存在环纹里，如同我们途经的悲欢，最终都化作掌心交错的皱褶。那些被岁月割裂的刀痕，在年复一年的愈合中沉淀成沉香，每道裂口都包裹着星辰与尘埃的故事。最深的痛楚往往被包裹在最隐秘的环星，而枝叶依然向着天空舒展。光阴是为沉默的雕刻师，将炽热的泪水凿成琥珀，让灼心的遗憾长出青苔。

色漫过城市天际线时，记忆总在车窗玻璃上流淌，那些被晚风揉碎的承诺，像悬在梧桐树梢的残阳，明明触手可及，却总在指尖碰触时碎成光斑。那句黄昏里决绝的再见，原来是最锋利的时光刻刀，在视网膜上刻下永不褪色的残影。我们都在暮色里成为彼此的摆渡人，渡得过24帧的日落，却渡不过记忆暗河里沉浮的碎片。

象，像散落的珍珠坠入暗礁，折射着回忆的棱角。当歌声裹挟着浪花撕碎星光的痛楚涌来时，仿佛看见所有未说出口的告别都在咸涩的海风里结晶。深渊里的暗涌不再是恐惧，反而成为温柔的茧房。或许真正的释怀，就是放任自己成为洋流的一部分，任凭往事如珊瑚般在骨骼上生长。最动人的是歌词里藏着的悖论，越是坠落越接近星辰

当山那边的意象反复流淌，距离成了最温柔的枷锁，困住两颗相望的心。光阴在词句间凝成琥珀，将未寄出的信、未说尽的话永远封存。那些被月光浸透的夜晚，姑娘的裙摆或许正掠过异乡的台阶，而此处的风仍在翻阅往事。歌词里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却让人听见时间沙漏的叹息。最动人的是那份克制的深情，把等待酿成陈酒，让遗憾生出诗意。在相隔的经纬里，孤独与守望竟开出了并蒂莲。原来有些距离不必跨越，遥遥相望本身就成了永恒的故事。

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回忆如同被雨水打湿的纸船，载着泛黄的秘密飘向远方，我们才懂得有些心事不必追，就像歌词里飘摇的风筝，终会找到安息的枝桠。地铁站台与信箱暗喻着现代人错位的相遇，而重复的等像沙漏里的细沙，在昼夜交替间沉淀出生命的层次。当潮水退去时，那些被时间打磨过的期待与失落，都化作天光破晓时睫毛上的露珠

久太久的叹息里藏着被岁月磨钝的遗憾，像抽屉深处褪色的合影，明明触手可及，却又隔着毛玻璃般的记忆。歌词里反复拉扯的左右站位，像两棵被季风推远的树，根系仍在黑暗里悄然缠绕。当被动的破晓照亮空荡的站台，才惊觉有些离别是无声的塌方。思念化作蝴蝶标本，永远停在振翅的瞬间。最动人的永远是未完成的叙事，泛着雪花的旧录像带永远卡在转身前的微笑，让每个听歌的人都成了故事里欲言又止的旁白。

老旧的街道在黄昏里褪色，墙角的涂鸦被雨水洗成斑驳的暗语。我们总以为弄丢的只是挂钟里滴答旋转的指针，却在某个午夜惊醒时，发现巷口等过谁的月光，作业本边融化的雪糕字，都成了无法原路折返的作品。

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凝结成琥珀，压在抽屉最深处，每次搬家时哗啦啦的响。世界推着我们向前踉跄，回头时连影子都被路灯拉得薄如蝉翼。原来消逝的何止四季，还有站在时间对岸再也够不到彼此的我们。

些被风吹散的对话在记忆里凝结成星线，明明灭灭地闪烁于往事的皱褶中。我们总以为告别需要仪式感，却不知最深的隔阂往往始于沉默的侵蚀。当语言在唇齿间褪色成灰，时光的沙漏便倒悬成镜，照见两个渐行渐远的倒影。有些话未及出口就已被季候偷走，像候鸟迁徙时遗落的羽毛，最终化作春泥里一声叹息。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寻路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6: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7: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8: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6: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拜一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鱼轩，
1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3: 大鱼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马武睡觉，耽误了时间。现在武客场大门已经关上了，上了铁门栓，里外有军兵把守。马武本来想夺了武状元，掌握兵权，回头就杀王莽。现在一看，也别说夺武状元，连大门都进不去，都入不了场，还夺什么状元呢？只急得马武骑在芦花战争驹上，他直哼哼，哇哇哇。哎，就在这时候，给他算过卦的那个道士，也就是那个上了年岁的穷老道，大后边过来了。无礼啊，

也就是在墙外有个土台，你顺着那个土台跃马蹦进梅花圈里，你就可以入场比武。马武一听，脸现喜色，县长多谢了。马武是怎么也没想到，就算卦的这个穷老道可不是一般的算卦挣钱的道士，那是大汉朝有名的隐士。这个老道出家在七连山八宝红云观，有一个号叫水镜仙师，他姓田，叫田沟利。前文书咱说过的富春山青云观的仙长严光严子陵，那是他的大师兄。他的二师兄就是出家在夜明观黄草山三清观的孔玄龄孔道长。严光、孔玄龄、田沟利，那是在大汉朝有名的三隐。虽然说跟马武头次见面，不过他对马武的身世是比较了解的，因为老道对于陈鹏也较为了解，所以老道说陈鹏能当状元。那么也就是他在提醒马武要注意陈鹏，现在又给马武出主意，让他如何顺着土台往这场子里边跳。就这样，马武提马越土台。这土台啊，是修筑宫院墙的时候没有拉走的土堆在这个地方，还这一片的宫院墙还有点不结实，提马往前一纵都撞了一下子，轰，宫院墙被荡倒了一片。这段书叫马跳宫院墙刀劈吴科场。马武就借这个劲儿往里边这一跃，芦花战争局撒开四蹄，在这个场子之内就跑了三圈，啊啪啪啪啪啪啪啪。马武来到彩山殿下，把大刀往地一戳，吭哧，大刀头都杀到地里边去了，然后把马的缰绳就拴在这个刀上。这宝马它不乱走，拴上就更稳当了。提征群噔噔噔来到彩山殿上，马武向上来要标明挂号，有多少大臣看着就感觉到这个心忽悠忽悠的没底儿，心想这位怎么长这么凶啊，好像是刚从东南方向跳进来的，简直跟瘟神一般。王莽一看马武，他那心就咯噔一下。这王莽和马武的确犯相，一马武老想杀他，就带着一股杀气；再一个，按神话传说，马武乃是刘秀驾下二十八将，也就是二十八宿其中之一的奎木狼一转。据神话传，奎木狼是专门斩蟒的神，那个王莽呢是白蟒一转，那就是前世是奎木狼马武把王莽杀的，他们俩前世就有仇，所以说现在这王莽一看，虽然他进来大战马武三十合禁不住了，佩服马武，说了一声领教了，这就退出场外。再一个叫双枪大将夏侯卿，夏侯卿是南亲王夏侯烈的儿子，那南亲王夏侯烈是辅佐王莽的心腹，夏侯卿这小子一是仗他爹的威名，再一个本身有两下，下场大战马武，按说这小子功夫真不次，但是他碰着磕行了，那马武的确是太强了，二是合后这小子招数不敌，是败出场外。马武现在胜了三阵，只要马武再胜两阵就为魁首。可是武科场这个地方比武什么事都出，您看马武胜完这三阵，全场

区有上千名练武术的，没人下场了。马武一瞧乐了，嘿嘿，马老子胜了三阵，没有人再捧我的场，我就不能成为魁首，我不能成为魁首，就不能成为状元，这该当如何？哇哇呀呀呀呀呀！这马武还着急了，这全场人一看心的话了，有岑鹏和马武这样的练武术的，这样的战将，我们不用下场了，下场就是丢人，干脆这状元呢不是马武就是岑鹏，我们呢也就当个一般的魁首，做个小官也就行了。马武力胜三阵，无人再敢下场。王莽一看传下旨意，既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

0: 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九五幺，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豪华汽车领域，雷克萨斯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早年以凌志之名风靡华南市场，依靠着进口身份、稳定可靠的混动系统、贴心售后服务，收获大批国内消费者。他从北美市场横空出世，历经凌志更名风波，长期坚持整车进口，既有 ES、RX 车型一车难求的高光，也遭遇智能化落后、电动化步伐迟缓的困境。今天呢，我们来梳理雷克萨斯品牌的起源、凌志更名往事、产品优劣势等等内容。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 JJ 林俊杰的《一千年以后》。

回望品牌源头，雷克萨斯诞生于80年代末，丰田为冲击北美豪华市场倾注大量资源。1989年 LS400 正式发布，凭借极致静谧的行驶质感、扎实做工，一举撼动奔驰宝马的市场地位。90年代车辆通过港澳平行进口流入国内，在华南地区被民间称作凌志，驾驶凌志人生如意成为广为流传的俗语。凌志轿车成为老一辈生意人心中豪华座驾的代名词。早期的 LSGS 车型用低故障率俘获用户目光，细腻的做工、安静的座舱如同温柔的眼神，打动无数追求稳重豪华的消费者。品牌自诞生之初就把可靠耐用、乘坐舒适作为核心追求，为后来进入中国市场埋下伏笔。

很多老车迷依旧对林志这个名儿念念不忘，林志寓意凌云之志，深得华南消费者的喜爱。但是该商标已被国内企业抢先注册，高昂的转让费让丰田选择放弃旧艺名。2005年品牌正式官方入华，统一启用音译雷克萨斯，完成品牌名称切换。改名之后，品牌正式搭建国内经销商网络，同步带来6年15万公里的免费保养保修的特色服务，迅速打开了全国市场。虽然林志成为历史回忆，但那份属于90年代进口豪华车的情怀依旧停留在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很长一段时间，雷克萨斯坚持整车进口，没有推进国产，即便国内销量持续走高，外界多次传出国产传闻，官方依旧长期维持纯进口的策略，一方面看重原装进口的品牌光环，另一方面担心国产化之后品控口碑受到冲击。 ES 轿车、 RX 中型 SUV 两大主力车型扛起了销量大旗， ES 主打家用行政豪华， RX 兼顾城市舒适与轻度越野，两台车贡献品牌七成以上的销量。混动版本 ES300H 还有 LX450H 凭借着省油低故障率出圈，叠加免费保养政策，终端市场一度出现加价提车，迎来品牌在华的黄金发展阶段。

高光之后，市场环境转变，属于雷克萨斯的黄昏悄然到来。2019至2021年，雷克萨斯在华销量连续突破20万台，到达发展顶峰。ES RX 车型的市场热度居高不下，但从2022年开始，国内市场发生巨大变化，国产新能源高端品牌快速崛起， BBA 加速产品迭代，雷克萨斯的短板开始集中暴露。终端从加价销售转为大幅降价促销，品牌溢价持续缩水，智能车机辅助驾驶系统跟不上国内的消费需求，长期全部依靠进口，关税海运成本居高不下，产品定价失去竞争力，曾经风光无限的进口豪华品牌不得不直面市场带来的冲击。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3: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7: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7: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8: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9: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9: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9: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1: 啊，堵车，
0: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1: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0: 学得挺快呀。
1: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0: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1: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0: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随着社会的发展，竞争越来越激烈，每个人面临的压力呢，也是在不断增加的。精神压力大，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如果你一直处在压力中无法缓解，可能会导致身心健康问题。本期365健康派的一开始，许巍和你分享如何给自己减压。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说到减压方式，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养宠物。之前就看到过很多毛茸茸的小动物会对人心理精神方面产生有益的影响的研究，没想到养宠物竟然也对大脑好。这项研究呢，来自于美国的精神病学学会。该研究涉及了1369名平均年龄为65岁的老年人。这些老年人在研究开始时具有正常的认知功能，其中53%的人拥有宠物，32%的人长期拥有宠物。此后6年当中，研究人员对这些老年人进行了多项认知测试，测试项目包含计数、计算以及单词记忆，然后计算了每一个人的认知综合评分，范围从0到27，最后评估了养宠物年限与认知功能之间的关联。结果发现，拥有宠物的老年人认知分数下降的速度较慢，尤其是长期的拥有宠物的人是更为明显的。与没有拥有宠物的老年人相比，他们在第6年的认知综合评分要平均高出1.2分。研究作者表示，由于压力会对认知功能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养宠物能够解压，为我们的研究结果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另外，养宠物可以增加身体活动，这也可能有益于认知健康。要论当代人的解压方式，最多的就是买买买和吃吃吃了。但事实证明，通过买买买获得快乐，这也是分人的。杜克大学商学院的研究人员进行了40多项研究，他们衡量了不同财务状况的人在消费之后的看法。研究结果表示，经济拮据的人更有可能通过购买东西来提高他们的幸福感，但其实这类人在消费后感受到的快乐更少，并且他们无论购买的是食物还是体验，无论支付了100美元还是1000美元，结果都是一致的。有经济压力的人体验到的购买快乐较少。研究者说，这种财务拮据的感觉会导致人们重新审视他们的购买行为，并思考他们还能用这笔钱做什么。吃土人群在消费后或多或少会有些后悔，觉得自己冲动消费，认为自己或许可以把钱花在更有价值的地方。不过大家呢，也不必过于沮丧，经济学家还是给了吃土人群一个建议，感到压力的时候不要报复性消费，要有计划的消费，在进商场之前就想好自己要买什么，而不是在没有事先考虑的情况下当场购买一件物品，这有助于他们从购买中获得更多的快乐。如何给自己减压？倾诉是个不错的方法。倾诉可以取得内心感情与外界刺激的平衡，去灾免病。当遭遇不幸、烦恼和不顺心的事情之后，切勿忧郁压抑。

把心事深埋心底，而应将这些烦恼向你信赖、头脑冷静、善解人意的人倾诉，自言自语也行，对身边的动物讲也行。当一个人心里不平衡、有苦恼的时候，他应该到大自然中去。山区或海滨周围的空气中还有较多的阴离子，阴离子是人和动物生存必要的物质。空气中的阴离子越多，人体器官和组织所得到的氧气就越充足，新陈代谢机能变盛，神经体液的调节功能增强，有利于促进机体的健康。越健康，心里就越容易平静。娱乐也可以缓解我们的压力，包括下棋、打牌、绘画、钓鱼等等。从事你喜欢的活动的时候，不平衡的心理自然逐渐得到平衡。不管面临任何烦恼和威胁，一旦画面开始展开，大脑屏幕上便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了，他们隐退到阴影黑暗中去了。人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工作上面，伊丽莎白就是通过画画治好忧郁症的。或者当你感觉到压力大的时候，可以给自己来一块黑巧克力，透着香气，营养丰富，入口甘甜。黑巧克力带来至高的愉悦感，是其他食物无可匹敌的。每天30克黑巧克力，它的吸引力不仅在于它所带来的丝滑感受，还有降低血压、增加血流量、提高有益胆固醇水平的健康功效。它已经成为值得我们迷恋的奢华享受。美甲也可以缓解压力，你的双手就像是忙碌的蜜蜂，他们在键盘上飞舞，挥舞锤子和钉子，喂饱孩子，拥抱爱人，洗洗刷刷，清洁牙齿等等。做个美甲去犒劳一下这些无私的小工人吧。像按摩一样，美甲需要与另外一个人有身体接触，这不仅会让你感觉奢华，甚至可以让你提高自尊。现在它也成了减压良药。大声地笑起来，这是绝对有益的事情。研究显示，发自肺腑的开怀大笑可以赶走压力，增强免疫力，增加血流量，稳定血压。轻声笑语甚至可以让血糖水平平稳下降，增强消化能力。仅仅是期待着影片的笑点也会减压，比如观看开场演员名单，你可能就已经感觉不错了。由于工作上压力大，生活上压力大，造成失眠、抑郁症等精神类的疾病。抑郁症就是白领男人常常患有的一种精神疾病。听好歌，听轻松愉快的音乐，会使人心旷神怡，沉浸在幸福愉快之中而忘记烦恼。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1: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2: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走路可能只需要你准备一双舒服的鞋子，但是它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可以称得上是性价比最高的运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治病又健身，柳叶刀推荐最有性价比的运动，走路。腰酸背痛是长期困扰人们的常见慢性病痛之一，它经常会反复发作，让人非常苦恼。除了药物、手术等常见治疗方法，运动康复也在下背痛的治疗与防止复发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2024年6月，来自澳大利亚的团队在国际著名的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了一项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步行不仅是一种低成本、低风险的运动，还能显著减少下背痛的复发，特别是对于背痛初发者。研究人员表示，步行这种运动方式不仅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而且将其对医疗的需求和为此付出的时间减少了约一半。走路作为一种简单易行的运动方式，适合大多数人随时进行，不仅简单易行，而且效果显著，是性价比非常高的运动方法。走路对身体健康的益处是多方面的，可以帮助增强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降低血压和血糖水平，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等等。第一，降低心血管病风险。在2023年美国心脏协会上公布的一项研究发现，多走路与心血管事件风险降低有关。具体而言，与每天走不到2000步的成年人相比，每天走超过4500步的成年人发生心血管事件的风险降低了77%。第二，降低糖尿病风险。2023年发表于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上的一篇研究指出，只要走路的步速够快，那么患糖尿病的风险就会降低。其中与休闲散步相比，非常快步行与糖尿病风险降低39%相关。第三，降低癌症风险。2023年发表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每天11分钟的中等强度锻炼，比如快走，可降低心血管病、脑卒中和某些癌症的发病风险。第四，有助于降血压。2021年发表在《临床高血压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快走坚持3个月之后，大部分人的血压下降了2到3毫米汞柱左右。对于高血压患者，每天快走4000到8000步，对于降低高血压可以达到理想效果。第五，增强认知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大脑中负责记忆的部分会萎缩。有研究发现，每周步行3次，每次40分钟，会使老年人海马体增大。海马体与记忆和学习有关，可能会减少与年龄相关的认知衰退。第六，降低跌倒风险。经常步行有助于保持和提高下半身的力量和柔韧性，这对于保持独立性和活动能力至关重要。与不走路的人相比，经常走路的老年人腿部力量、平衡和柔韧性更好。走路与其他平衡和力量锻炼相结合，可以降低老年人跌倒的风险。第七，保持健康体重。经常走路可以帮助保持健康的体重或减轻多余的体重，从而降低与肥胖相关的健康问题的风险。第八，让人心情愉悦。运动会使人心情愉快，对调节心理健康收益显而易见。第九，减少孤独感觉。结伴或与朋友和家人一起散步，可以促进社交联系，减少人的孤独感和孤立感，对幸福感和社交功能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因此，我们不妨在每天的生活中下意识地多走几步路，在上下班途中提前一站下车步行，或者利用午休时间散步，在休闲时间安排需要步行的活动，逛逛公园，一起购物等等，改善健康，降低疾病的风险。走路虽好，但是呢，也不要盲目的快走，尤其是老年人更要注意了，一定要循序渐进，先慢慢起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态来调整。走路过程中如有不适，一定要及时停止。走路的步数不是越多越好，要因人而异，适度的运动量才是最好的。对于那些平时没有多少运动的人来说，走路过多很容易导致膝盖受伤和膝盖疼痛，特别是一些肥胖的人，体重过重，关节容易磨损，如果走得太多了，关节的磨损程度会增加，引起膝关节疼痛。2022年柳叶刀公共卫生发表的一项研究，确定了不同年龄人群的每天最佳行走步数，降低死亡风险的获益是最大的。18到60岁最佳步数是8000到10000步，60岁以上的最佳步数是6000到8000步。另外呢，走路的正确姿势也非常重要，如果姿势不对，走路多了反而会加重关节的疼痛。2023版运动处方中国专家共识当中建议，走路的时候腰背挺直，肩颈放松，轻轻收腹，下颌微微内收，双眼平视前方，使耳朵、肩膀和臀部保持在同一条垂直线上，双臂以肩关节为轴，前后自然摆动，最好做到前不过肩，后不过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刘强曾介绍了一套无痛走的要诀，能够减轻走路时膝关节的反冲力，从而减轻甚至消除疼痛。要诀一，改正外八。走路的时候要保持双侧脚尖朝向正前方，双脚分开的距离与骨盆距离相同。要诀二，亮出鞋底，前脚落地的时候脚跟轻盈着地，迈步时向前亮出鞋底。要诀三，迈开大步，走路时迈开大步，双臂甩开。要诀四，蹬地有力，后脚离地时做到蹬地有力。要诀五，选对鞋子，选择合适的鞋子，比如慢跑鞋，能够缓冲走路时的地面反冲力，从而保护膝关节。应每半年检查一下自己的鞋，如果出现后跟磨损，足跟窝向某一侧塌陷，鞋底或鞋跟弹性明显降低等情况，就要更换新鞋。要诀六，常抬抬腿，腿前面的肌肉，也就是股四头肌，是最能够保护膝关节的肌肉，经常进行勾脚抬腿练习，有助于保持甚至增强肌肉力量。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如何给自己减压，以及最有性价比的运动走路。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

0: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筑如期。十六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2: 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5: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人，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人，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人，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5: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5: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

0: 一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于轩，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霸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收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8: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7: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9: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7: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8: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3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3天都是
10: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7: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畅通。

0: 北京时间7:33了，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
1: 畅通早高峰。
0: 早上好，我是小峰。
2: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有没有想我们俩呢？反正是我想大家了。
2: 对，我们俩都想各位了。
0: 哎、对，从那个9月30号咱俩下班之后，
2: 嗯，
0: 哎，这一转眼哈，今天都10月12号了。
2: 一个月当中哈，已经过去了1/3还多一点了。
0: 对，所以说啊，这个感叹时间过得好快呀。
2: 对的，
0: 11、7天长假算什么呀？
2: 11、7天长假过去之后呢，那么接下来哈，对于我们成年朋友来说，
0: 嗯，
2: 基本上今年的法定的节假日就已经是全部过完了，
0: 就得等27年了。
2: 哎，对，等27年的元旦了。但是呢，对于我们的学生朋友来说，还有一个秋假，
0: 还有一个寒假
2: 啊。对，寒假他们也是到那个27年了。
0: 哎呀，所以说啊，这个虽然这个假期啊，离咱们目前为止还是挺久远的。
2: 哎，对，
0: 对，但是呢，上5天班要迎来周末了。
2: 哎，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生活哈就又步入到了规律的节奏当中来了，
0: 感觉有奔头了，
2: 也挺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51的频率收听畅通早高峰节目。那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 已经全线开通，欢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在平台上跟我们进行打卡留言互动。
0: 是的，今天早上呢，刚刚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看到了好多朋友来打卡了。
2: 首先
0: 今天第一位来的是谁呢？
2: 建设小学的徐胜尧问候各位早上好。
0: 嗯，5:29发来消息。
2: 太早了。
0: 早啊、
2: 这个点哈、
0: 啊、
2: 是我们同事上早班的这个时间，
0: 嗯、
2: 也都是挺辛苦的。
0: 嗯，
2: 你看我们的老朋友哈、啊、高松浩赫和高克然一来打卡问候各位早安。7年级啊，说是5天4夜的这个研学周现在已经开始了。
0: 嗯，在今天啊。

0: 没有带着咱家的宝贝去这个锻炼啊。
1: 我看看啊，
0: 照片没有发，
1: 那是不是早上就送这个大宝哈去研学，挺早的。
0: 嗯。哎呀，真好啊！那个朱冠霖发来消息了，一张图片，
1: 我看看啊。
0: 哎呀，真好
1: 看。早上吃的这么好呢？朱冠霖家长还说了哈，2026年10月12号早餐分享，有煎肠，还有蛋挞，还有五谷豆浆哈和各种水果。
0: 哎呀。而且色彩搭配的啊，缤纷，这个颜色非常的好。
1: 对，你看这个蛋挞哈，还给它摆成了一朵花的形状，
0: 充满爱啊。
1: 对，你这个蛋挞你不用摆得这么精心，吃起来它也是香甜的。
0: 而且它烤的火候非常的好。
1: 哎，对，
0: 就是基本上天天早上都有这样的一个早餐的分享，因为它标注日期了。
1: 哎，对，
0: 对，一般标注日期的话，应该不是心血来潮，今天早上咱做个早餐。
1: 很细心哈，这个橘子呢，不是一整个的橘子，还给扒成瓣儿了，放在小碗里。哎，这个小盘有点像那个牛来的造型。
0: 嗯，哎呀，就是非常热爱生活。
1: 对，小盘也有仪式感哈，看起来之后呢，会觉得食欲大增。
0: 真好啊，这羡慕啊！我觉得啊，这个朱冠霖啊，有这样的爸爸妈妈啊，就每天早上起床的一瞬间都是非常有期待感的。
1: 哎，对，就会想今天早上家长又能给我用哪个小盘呢？
0: 哎呀，
1: 给我做点什么好吃的呢？赶紧起床吧！
0: 是的，睁开眼睛有力量。
1: 对的，
0: 我看看湖西小学的刘佳慧还有刘振远已经是123天打卡了。早上好，
1: 早上好，宝贝。苗瑞格也来了，228天来跟早高峰进行问候。红旗小学的刘晨曦来报道，还有雨涵幼儿园的雨水班的知识也来打卡了。问候各位，早上好啊。
0: 我们看看森尼发来一条消息啊，说这个智泉家苑那个光华路路口
1: 怎么了呢？
0: 因为修路可能有点堵。
1: 哎呦，
0: 然后呢这个很多不文明的司机啊，这个啊，这开车啊，低个脑袋，
1: 怎么
0: 也不看红绿灯，
1: 有那多危险
0: 啊。对呀，所以说啊，这个出行的路上呢，大伙呢，首先第一点要做到什么？
1: 文明出行，
0: 对，遵守交通规则啊，不要这个这影响到他人。
1: 是的。另外呢，今天我们已经出门的朋友哈，会发现今天的天气是略微的有一点点不同，
0: 哎，
1: 稍微的有那么一点雾蒙蒙的。我们在市区里呢开车的时候觉得还可以哈，近处呢观察起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是的。
1: 但是呢，我们稍微往远瞭望一下，就会觉得前方的建筑啊、车辆啊、行人啊，都是大概有一个轮廓。
0: 嗯。
1: 但是呢，相信哈，除了室内，我们周边的地区呢，这个雾啊可能会稍微的浓一点儿。所以我们出行在路面上的时候，咱们一定哈要万分小心，多多注意瞭望。
0: 是的，还记得昨天吗？昨天上午这个雾气可挺大了。
1: 哎，对。
0: 但今天呢比昨天强不少，
1: 稍微好一点。
0: 对，但是能见度呢稍稍有一些差啊。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1: 好的。
0: 首先来关注一下营口的天气啊，我们看一下营口盖州大石桥还有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夜间转小雨，局部是有中雨的。风力方面呢是西南风5到6级，在晚上8点左右呢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情况，营口城区23到11度，盖州25到11度，大石桥25到10度，鲅鱼圈25到10度。再来关注一下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夜间转小雨，局部有中雨，西南风5到6级，在晚上8点左右转东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
1: 看来今天的风力哈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室内呢是西南风4到5级，但是呢在晚上的8点钟左右就要转北风5到6级了，阵风还能够达到7到8级。白天是多云的天气，但是夜间就要转小雨，局部是中雨，下雨之后再刮北风，这个天气哈
0: 可能就要转凉了。
1: 哎，对，明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咱们可得多穿呢。
0: 对呀。
1: 说完了营口的天气，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全省整体的天气情况。今天上午呢，咱辽宁的中西部和南部地区哈是会出现大雾或浓雾，能见度呢是比较低的，所以咱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安全。同时呢，新一轮的降水会接连的拉开序幕，到访咱辽宁，其中呢就包括了沈阳、抚顺、铁岭、盘锦、锦州、葫芦岛等等，还有咱营口啊，都会率先的出现雨水，主要呢是以小雨或阵雨 为主。在今天呢，沈阳是雷阵雨，所有降水的地方还是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的。
0: 嗯。
1: 另外呢，在今天傍晚前后，这一场雨就是会覆盖到全省，所以今天早间出门的时候，如果说啊您回家比较晚，那么一定要随身携带好雨具了，
0: 别正好赶上晚上下雨。
1: 对，保护好身体啊。
0: 对呀、
1: 啊，
0: 你看啊，这今天晚上下雨的话，你看看这明天或者下周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呢？气温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啊。
1: 好的。
0: 你看啊，今天呢，目前呢，气温呢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大家出行的时候感觉和昨天也
1: 差不多
0: 、啊，
1: 还挺好的天气。
0: 哦，气温呢就是和昨天比呢，就是1到2度之间吧。你像今天大连、营口、盘锦最高气温呢在22到23摄氏度，其他城市的最高气温在25到26，所以中午的时候呢，大家不会像早间出门的时候有一丝丝的凉意，体感舒适度呢还是比较高的，
1: 挺好。
0: 对，但是要早晚出行的时候呢，尤其到晚上，像今天晚上下班比较晚的朋友呢，
1: 嗯，
0: 可能就会比较凉了。
1: 对，
0: 所以说呢，最低温呢都普遍在9到15摄氏度左右，所以说呢，早出门晚回家的朋友一定要以长衣长裤为主啦。
1: 好嘞，同时呢，今天省内哈绝大部分城市呢依然都是西南风为主，风力呢是有一点大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外出的时候，除了要随身携带好雨具之外哈，防风的工作咱们也不能忽视了。
0: 嗯，
1: 风力呢普遍是在4到5级。那么在今天呢，咱辽宁省的辽西部会率先的转为吹北风，所以今天出行的各位防风真的很关键哈。到了明天傍晚前后呢，除了降水会覆盖全省之外，冷空气就要全面的抵达咱们辽宁了。
0: 嗯，
1: 全省都要开始吹北风了。那这个风里面北风啊，就要透着明显的冷意。回家晚咱真是得多穿啊。
0: 嗯，所以说今天晚上下班回家的朋友呢，我估计啊开始翻箱倒柜了又开始找衣服
1: 呀，大厚风衣呀、啊、甚至羊绒大衣可能哎离穿上身都不远了。
0: 是的，我们再持续关注一下这个降雨的情况啊。到下周二的白天，降水模式呢要进入到收尾的一个状态了，
1: 下得挺长时间
0: 啊、哎、对啊。但是这场雨呢预计会给我省带来6到10摄氏度的降温，
1: 这个降温的幅度还是蛮大的。
0: 嗯，所以说呢，秋日的舒适体感呢也慢慢的开始要下线了。空气当中呢透着深秋时节明显的冷意，所以呢，周二的时候，也就明天呗，大家呢就开始增加衣物了，注意保暖。今天晚上回家翻衣服吧。
1: 好的，好的。看看有些衣服啊，是不是已经旧了、起毛了、起球了？咱们就赶紧的哈，换一批新的。
0: 哎呀，所以说咱东北人费钱嘛。
1: 新衣服就感觉它更保暖。
0: 你看，一到这个季节啊，这个咱们又要你看。要交取暖费了、
1: 哎、对，
0: 到月底的时候
1: 是的，
0: 是吧、还得要添置几件新的羽绒服啊，羽绒大衣 啊，
1: 我不用几件，我一件就够了。对，我每个品类有一件新的我就很满足了。
0: 哎呀，所以说这个月发工资的时候啊，我估计很多伙伴这个腰包啊都
1: 哎瞬间鼓瞬间瘪。
0: 哎，对，就是一瞬间的事儿、但是大家都习惯了，一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呢，我估计啊大家呢都明显感觉到应该要添衣服了。
1: 就感觉秋冬的衣服哈、它是一个大件儿。
0: 对，
1: 说完了这个天气呢，咱们总结一下哈。所以呢，未来一周咱们辽宁的这个天气哈、总的来说吧，雨水还是比较多的，
0: 是的，
1: 气温起伏也比较大。那么深秋时节呢，我们的体感啊、温度啊、湿度啊都会出现很大的变化。
0: 嗯，
1: 所以建议大家伙儿一定要多多的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合理的安排好咱们自己的着装和出行的计划。朋友们，千万千万不要感冒了。
0: 也可以时刻锁定我们的早间节目啊，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持续和各位分享我们营口以及辽宁省的天气情况。
1: 好的。贴身耳机，喊你，保持神秘，你还是猜中我的心。北京时间来到了7:45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各位的打卡留言信息。
0: 好的，我们看到了青年小学的
1: 蒲
0: 凡
1: 轩
0: 来打卡啦，早上好。
1: 收到，早上好，宝贝。
0: 哎，这是谁？哎呀，新朋友。
1: 我看看
0: 啊，
1: 森哥来了，他就说了啊，二位早上好，好久不见呐。
0: 你呀，有多久呢？
1: 哎，我看看，哟，
0: 这是啥？
1: 海参粥啊！
0: 咱家条件这么好吗？
1: 你看看啊，这碗粥哈、里面既有这个营养丰富的海参、同时呢还有各种蔬菜。
0: 嗯，
1: 这绿色的是不是小白菜呀、
0: 应该是。
1: 胡萝卜，这个白色的鼓楞楞的是莲子。
0: 差不多，
1: 营养太丰富了。
0: 哦，
1: 虽然说哈，森哥的盛粥的这个餐具看起来比较简单，
0: 哎，
1: 但是呢，哎呦，还给我们发来一张放大的图片，生怕我俩不认识海参，
0: 以为看出是木耳。
1: 哎，你这么一说完之后，感觉有点像了，
0: 是不是？你要没点开的话，是不是像？
1: 对，一说到这木耳的话，我就感觉，哎，那这碗粥离我距离就更近了。
0: 是的，
1: 嗯。向宇翔来问候各位，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吴越也来了，看看吴越家今天早上吃的是什么。
0: 哎呀，
1: 我发现大家伙今天吃的都很丰盛啊。
0: 这美好的一周开始了嘛、
1: 嗯、
0: 从早晨开始、
1: 啊、从星期一的时候吃的就格外好一点。
0: 对，就是起床，早早起床做早餐啊。
1: 看看啊，水果有树莓，还有桑葚、
0: 哎、嗯，
1: 看看啊，早上吃的是这拌面，
0: 裸拍黄瓜。
1: 哎呦，拍黄瓜要是想给它拌好吃了、哦、在我看来其实不容易啊。
0: 是吗？
1: 哎呦，那你这么一说的话，那对我来说难，对你来说简单呗。
0: 哦，我感觉拍黄瓜应该是最简单的了吧。
1: 完了，
0: 哎呀，
1: 太暴露我自己了，
0: 降维打击了。
1: 对，
0: 这是龙须面是吗？
1: 看起来挺像的，这面条挺细哈、啊、
0: 嗯，真好。
1: 嗯，
0: 但是啊，有一点我要提醒一下。
1: 怎么呢？
0: 换餐具。有些普通
1: 这透明的餐具怎么了？
0: 就是可能咱就是看到咱的听友啊，每天晒这个早餐啊，这个餐具啥的色彩缤纷的。
1: 对，
0: 嗯，
1: 懂你了，你是喜欢那些更啊花里胡哨一点，
0: 显得小丰盛没有内涵呢。
1: 那倒不至于哈，但是我挺喜欢这个透明的、感觉很干净哈，
0: 比较好刷。
1: 哎，对、
0: 啊、是吧？
1: 对，你稍微想藏污纳垢一点，那绝不可能、
0: 对，没有任何的卫生死角、
1: 哎、是的。
0: 李志远来打卡了，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哎、
1: 宝贝，
0: 今天要成为光荣的少先队员了。
1: 哎呀，真棒啊，宝贝，
0: 真棒啊，
1: 太优秀了、
0: 希望小朋友呢都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没有问题，
0: 收到了。
1: 今年小学六年一班的王思涵来打卡，问候各位早上好。
0: 早上好。哎呀，这个刚刚那个高克然一高松浩哥，我说怎么没有早上去坚持锻炼打卡呢？
1: 那人小高能同意吗？
0: 那照片马上就发过
1: 来了。哎，对呀、啊、让你看看哈，我们这不仅是锻炼了，我们这运动项目还不少呢。
0: 啊，挺全乎啊。
1: 对呀、
0: 啊、
1: 有长跑，有短跑，有加速跑、
0: 啊、
1: 还有象棋呢。
0: 啊，这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呢。
1: 那必须的，
0: 真棒啊，坚持住啊。
1: 嗯，
0: 我们帮忙监督一下子。还有周四元小朋友打卡报道，早上好，也是一位新朋友，坚持打卡哦。
1: 早上好宝贝，张诗琪也来了、还有包赫然以及我们的老朋友小王子。
0: 哎，今天小王子怎么回事啊？起来晚了。
1: 你这么一说哈，小王子明天肯定是第一个来的、
0: 对，要上闹钟了啊。
1: 嗯，小王子提示各位哈、今天钢铁那儿有大吉，往那儿走的老铁、咱们注意一下。
0: 好的，收到了。
1: 北京时间的7:49，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畅通早高峰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为各位梳理一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效率怎么样。
0: 是的，我们通过百度地图实时的大数据更新，目前来看的话，外环庄林路啊与清华大街交汇口的方向由北向南出现了一丢丢的红色拥挤的路段、但是问题不大，三组信号灯是可以通过的。
1: 是的，
0: 所以说路过附近的朋友呢，可以选择耐心的等待一会儿，别着急。
1: 好的，再来看一下，这是清花大街和盼盼路的交汇路口啊。现在呢，盼盼路南向北以及北向南车辆呢，主要都是围绕在周边的小区楼下。
0: 嗯，
1: 像中天桃花源、富甲天下、保利香槟花园，还有恒大绿洲门前哈、车辆基本上、无论是南向北还是北向南，现在盼盼路和清花大街以及和东海大街的交汇路口车辆都是比较多的。
0: 对的，
1: 那与它平行的学府路呢，要优于盼盼路的通行的效率。现在学府路南向北方向和清华大街的交汇路口，在南湖公园西门这一块稍稍的有一点红色拥挤、问题呢不是很大，通过路口的时候呢，两组左右的信号周期是可以的，
0: 但是也需要各位耐心等待一会儿、
1: 没错。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看看现在视频画面给到我们的反馈信息哈。首先呢，我们要关注到的就是在画面当中车辆非常集中的辽河大街。
0: 哎，
1: 现在呢，辽河大街在聚银君悦酒店楼下门前车辆非常非常的多哈。
0: 嗯，
1: 以往呢这块是在学校门前这车辆是比较汇集的，但是现在呢，我们能够看到在单行路上，基本上呢是在这个从， 东深港附近吧，这么拐过来之后哈，在老三星电器这么过来的时候呢，车辆就已经开始了相对比较繁忙的一个汇集了。所以即将要走辽河大街的朋友，咱们这个耐心哈是需要多点儿，再多一点儿。
0: 但是以我们的经验来看的话，再过20分钟，
1: 应该就畅通了。
0: 对，辽河大街就应该畅通了。
1: 是的，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看看全都有超市门前这一块哈。目前呢，给到的视频画面是新兴大街和学府路的交汇路口。
0: 哎，
1: 现在这个路口我们在画面里能够看到，通行效率其实现在还是不错的。
0: 是的，
1: 市府路呢双向通行起来，一组信号灯没有任何问题。那么新兴大街呢，东西双向在这个路口，西向东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不算很多啊，但是呢，东向西车辆就要稍稍的密集一点了。
0: 是的，
1: 通过路口的时候呢，预计是需要等待2到3组左右的信号周期。另外现在智泉街哈，我们在天宇宏府制高点这块呢，能够关注到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现在主要是西向东的方向车辆真的是哈，排队等候过红绿灯的车辆还是挺多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是需要耐心足一点，朋友们通过这个路口啊，大概是需要等待5到6组左右的信号周期。
0: 是的，我们马上关注一下百度地图实时数据，也是天宇宏府小区的一左一右的路况啊。目前来看的话，车辆是挺多的，无论是天宇宏府小区的南门的智泉街上，还是西门的市府路上，车流量都挺大的。
1: 是，
0: 所以说呢，经过附近的朋友呢，可以选择绕行一下。你像绕行这个体育馆路，或者是这个学府路，都是可以的。
1: 目前哈，现在市府路跟这个金牛山大街的交汇路口，金牛山大街呢，在这个路口，东西双向车都挺多呀。
0: 对，
1: 星期一的早高峰啊，真的是名不虚传。无论我们是在百度地图大数据上能够看到的这个红色的线段，还是我们在视频画面里看到这个车辆的数量，跟以往相比，跟就是除了每一周的周一之外的其他4天相比，都是要更忙碌一点儿。
0: 哎，但是啊，这个万达华府的西门门口今天表现挺棒的，
1: 表现的有点出乎我意料。
0: 对，刚刚我还特意把这个目光呢聚焦到这边，但是今天的万达的一左右，
1: 挺好，
0: 车流量还可以，
1: 那真是不错啊！
0: 啊，真不好，真不错啊！
1: 镜湖公园周围呢，目前通行效率也还可以。
0: 哎，是的。
1: 哪块稍微有点忙了？
0: 紫竹院的门口。
1: 紫竹院门口。
0: 对，新华路上啊，尤其是由南向北的车辆啊，车流量挺大的，出现了一段黄色和红色的拥挤的这样的一段路段啊，估计得有3、4组信号灯才能通过了。
1: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视频画面这一块吧。目前呢，在视频画面当中，现在大家如果说哈，通过我们的抖音官方直播间，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赢天下视听板块呢，都是可以同时的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还有我们的视频号现在也正在直播当中。
0: 是的，
1: 视频画面现在给到的就是刚刚提到的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现在呢，这个路口市府路两个方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其实还可以。
0: 是的，
1: 渤海大街呢双向也都是在平稳有序的行进当中。那刚刚呢提到了清华路哈，清华路和智泉街以及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路口稍稍的有一丢丢繁忙。
0: 是的，
1: 但是现在清华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视频画面现在也正好给到了这个路口，现在这个路口目前通行效率还可以。但是呢，我们都了解这个路口它的驾驶非机动车的朋友还有我们的行人朋友是比较多的，所以咱开车路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就是得慢一点，
0: 一定要注意啊。注意礼让了。
1: 对的，多多注意瞭望，减缓车速哈，保证我们的安全。
0: 是的，
1: 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各位的留言信息。我们的老朋友笑峰来了，说霆锋组合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1: 我们俩一会儿霆锋一会儿听风的哈。他说此刻营口到水源是一路畅通的，今天呢莫沟营那儿是有大吉的，路过的车辆哈，咱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呐。
0: 笨宝发来消息了，
1: 哎呀，
0: 又做了一首诗，
1: 太好了，千呼万唤始出来啊。
0: 油爆琵琶半遮面。我们看一下啊，这个笨宝这个诗是什么样子的呢？远眺山峦雾蒙蒙，哎，挺应景，
1: 挺好，
0: 今天天气啊差不多。
1: 是的，
0: 天高气爽享秋风，
1: 哎呦这个舒服呀。
0: 层林尽染山色醉，
1: 立刻就有画面了，
0: 云卷云舒雁影横，
1: 哇塞，
0: 哎呀，就把这鸟浪都写里边了。
1: 对呀、哦、这大才子啊，
0: 真好啊、嗯，
1: 太羡慕了。
0: 我估计一会儿又有听友要这首诗。
1: 那我们就是复制粘贴一下，笨毛你这诗、
0: 哦、是不是可以。

0: 外传呢，
1: 版权不贵吧？珊珊也来了，给青年总校一年四班的胡涵俊打卡报道，收到，早上好，宝贝，
0: 早上好，
1: 班硕凯，你看看啊，班硕凯今天是要进行少先队的入队仪式了，哇。小朋友心情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的开心。
0: 好像今天早上这个升旗仪式，好多这个二年级的小宝贝要举办这个入少先队的这样的一个仪式，应该是啊。所以说呢，很多小伙伴呢要戴上红领巾了，成为优秀的少先队员，
1: 很骄傲啊，
0: 很激动啊！咱家闺女也是一员。
1: 哎呦，哎，难怪呀！你说的时候这么慷慨激昂，
0: 就是练这个戴红领巾啊，练好几天。
1: 哎呦，那刚开始给你练的时候，你还可以吧？没窒息吧？
0: 我还行，因为我也不会戴了。实话实说，
1: 那你得先学会，先练呢，回忆起来呀。
0: 我之前教他的方法呢，是我扎领带的方式，啊，但是我后来一想，应该不是这样戴的，
1: 好像是有点差别。
0: 对，所以说
1: 刚开始的几个。这个动作好像有点接近，
0: 看似挺相似啊，
1: 哎，但是
0: 说不这样的，
1: 对。
0: 然后呢，所以说我跟他解释了，我说你回去听老师怎么教你们吧。
1: 但是呢，在学校学完之后了，回到家之后，你想要打得快，打得好，打得板正，肯定是要练习的。
0: 对的啊，戴时间长了，我估计啊，尤其像五六年级的一些宝贝啊，就是戴这个红领巾，我感觉就是手拿把掐了。
1: 哎，是的，
0: 闭着眼睛都戴好了。
1: 那没错，什么事儿哈，都是一个熟能生巧嘛。
0: 是的，没错。
1: 来看一下英才小学的家长，他说英才六线现在道路是全封闭的，小学南边的道路呢，其实他感觉都是具备了开通的条件了，但是呢只开通了一条，送孩子的家长真的很多很多啊，造成了道路呢是极其的拥堵。
0: 是的，
1: 希望呢有关部门啊协调一下，能够把双向通道暂时开通，可以减缓一下出行的压力。
0: 好嘞，收到了，
1: 收到，我们即刻将您的这条信息呢发送到警媒工作联动群当中。
0: 是的，
1: 也希望呢能够收到令您满意的回复。
0: 正正来了啊，来自于红旗小学，他说今天也会光荣的加入少先队，
1: 太棒了，宝
0: 贝！
1: 加入了之后啊，咱们就需要用更高的要求来要求自己了。
0: 正正，明天带红领巾的照片啊发给我们啊！
1: 哎，我们欣赏一下第三幼儿园的。